0: Every type of 60 cent maintain 6 down and Ethereum direct Gemin.
1: Ethereum direct Gemin and descend 6000 APH 546.
0: APH 546 contact Tokyo radar 120.2.
1: Contact radar 120.2 APH 546.
0: Original 60, deep signal maintain, turbo 150. Original 60, deep signal maintain, turbo 150.
2: Deep signal maintain, 150, 60.
3: Tokyo Bravo, Diva 198, request direct Copen due to weather.
0: Diva 199, weather, leaky direct of Copen, deep signal maintain, 10,000.
3: Deep signal 10,000, direct Copen, Diva 198.
2: 東京プロ、オレンジャーの126、ABFRS、ジョージ、ディフェンスワード、ワンファイゼロ、バイン、グリーン、プリーズ、アクファ。オレンジャーの126、東京プロ、シュラメ、ワン、シックス、レフト、やりたい距離、29、8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、9 Direct to B now from 640.